料、调料、粮食等，甚至包括一些罐头食品。与此相同的还有绿色电视，有防辐射装置的电视，绿色家具，没有毒害的家具，绿色表示环保，绿色交通工具是行驶中所排放的尾气对环境不产生污染的交通工具，如电车、地铁。绿色表示安全，绿色服装是用纯自然材料做成，如丝绸、麻、棉。绿色还表示生命、健康、环保、安全，总而言之，都是为了人的生命。由此可见，一些医院为了急诊病人开设的绿色通道，就是一条生命的通道。

0: Bây giờ, mời các bạn nghe lại toàn bộ bài khóa một lần nữa.
1: 绿色食品是绿颜色的蔬菜吗? 绿色交通工具是绿颜色的汽车、飞机或是火车吗? 绿色服装是指绿颜色的衣服和裤子吗? 还有,绿色通道就是绿颜色的一条马路吗? 如果你翻开现代汉语词典,寻找绿这个词的意思, 就会看见这样的解释。 像草和树叶茂盛时的颜色, 或者是当蓝颜色和黄颜色混合时出现的颜色, 这时你大概会不迟疑地告诉我, 对于上面这些词的解释都是正确的。 可是,在当代社会中, 绿色却另有含义, 绿色表示健康, 绿色食品就是健康的食品，它指的是那些没有污染、没有公害的优质营养食品。绿色食品的种类繁多，除了我们常吃的蔬菜和瓜果，还包括肉、奶、蛋、酒、饮料、调料、粮食等，甚至包括一些罐头食品。与此相同的还有绿色电视。 有防辐射装置的电视，绿色家具，没有毒害的家具。绿色表示环保，绿色交通工具是行驶中所排放的尾气对环境不产生污染的交通工具，如电车、地铁。绿色表示安全，绿色服装是用纯自然材料做成，如丝绸、麻。 棉，绿色还表示生命、健康、环保、安全。总而言之，都是为了人的生命。由此可见，一些医院为了急诊病人开设的绿色通道，就是一条生命的通道。

肉、奶、蛋、酒、饮料、调料、粮食等，甚至包括一些罐头食品。与此相同的还有绿色电视，有防辐射装置的电视，绿色家具，没有毒害的家具。绿色表示环保，绿色交通工具是行驶中所排放的尾气对环境不产生污染的交通工具，如电车、地铁。绿色表示安全，绿色服装是用纯自然材料做成，如丝绸、麻、棉。绿色还表示生命、健康、环保、安全。总而言之，都是为了人的生命。由此可见，一些医院为了急诊病人开设的绿色通道，就是一条生命的通道。